0: 警后，立即调派五云消防救援站两车十人赶赴现场处置。救援人员抵达山脚后，携带担架、绳索等救援装备徒步进山。山路狭窄崎岖，队伍徒步近30分钟，顺利抵达被困人员位置。
1: 到达现场后，发现被困人员已经严重虚脱，我们迅速对被困人员

0: 服用了能量补给剂以及降暑药，随后对他进行担架捆绑、前后交替的方式，转运至山脚，并交由医务人员进一步检查。据了解，该男子当日在山林开展无人机吊运作业，因长时间处于高温高湿环境，突发中暑，出现头晕呕吐、全身乏力等不适症状，无法自行下山，随即报警求助。 得益于救援及时，当事人经医院诊治后，身体已无大碍。
1: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登山作业或者出游，请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备好防暑降温物资及充足饮用水。如出现身体不适，

0: 上顽强拼搏，斩获男丙冠军、女丙亚军的优异成绩。八月二十七号下午，学校举行隆重欢迎仪式，迎接足球小将再遇返校。
1: 下午三点，紫薇小学校门口红毯铺就，掌声阵阵。身着比赛队服的足球健儿列队归来，家长代表手持礼炮迎接，礼花绽放，现场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氛围。随后，由县文广旅体局和教育局领导为男女丙组全体队员。

0: 县、市、区顶尖青少年足球队，竞争异常激烈。紫薇小学男足、女足小队从小组赛奋勇突围，迎战各路强敌。面对高强度对抗，队员们沉着应战，默契配合，全力以赴完成每一轮攻防。
1: 这次是我们第二次拿到市里冠军，真是太开心了。决赛上半场我们2-0领先，对手下半场拼命反攻。

0: 谈专栏，全方位展现晋云因地制宜、实干争先的奋进姿态，推动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精神落地生根、渐行见效。今天播出武云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伟峰、新毕街道办事处主任于伟健的访谈。
1: 县委全会为晋云锚定“十五五”时期打造山区制造高地、活力山水公园、共赴暖

进，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改造提升，迭代升级碧溪智享产业社区，做强零起互助品牌，持续推进低碳园区建设，抓实新业期等区域综合整治，不断优化园区生态风貌。三是惠民聚力促共富，持续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用心用情破解企业职工和群众的极难愁盼，落实落细，白起结百村带起。

0: 牵手避难，
1: 就很低落嘛。
2: 嗯
1: 嗯，所以秋天是个伤感的季节。
2: 嗯，所以在这个容易情绪上可能会产生变化的时候，然后它直接就会影响肺气不足。
1: 对、
2: 啊、
1: 对，
2: 那有什么办法预防，或者是一旦发现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可以

肺的，肺这些都是温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有一些小的预兆，就是比如说，人在做一些悲伤的梦也是跟肺有关系，你可以自己诊断一下，比如说你自己做了一些分手啊，这些梦都跟它是跟梦，就《黄帝内经》里面讲啊，它是跟这个现实是有关联的，它是跟你的内脏有关联的。

0: 脸的。嗯，这个其实是有医学讲究的。
1: 哦，对，但是这个也不能全赖人家秋田
0: 啊。对，
1: 你要是梦见分手，就你们俩肯定最近在吵架，
0: 对
1: 是不是，
0: 也有关系。对，嗯，像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做预防嘛，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有些顾客就是他不会去想，就我觉得我生病了，我去看医生。昨天我还碰到这样一个朋友，然后他是全身性过敏，全家都过敏。
1: 嗯，
0: 然后他全家过敏。就是一开始他跟我说他过敏，后来他告诉我他孩子也过敏，然后他媳妇儿也过敏，大家全都过敏，然后他准备携全家来找我。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一直以为过敏

0: 还是往这个水里撒药，其实哪个都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对吧？那真正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让这些鱼都健健康康活着，是要换水。
1: 嗯，
0: 所以我们人体也是这样的。我们人体像西医是，就是我们一般去医院，人体怎么调节，一般都先验血嘛。那到那儿去之后，人养身就是养血，你得把血养好了，你的内环境改变了，它才能这鱼才能健康。为什么比喻11条鱼？是因为你的内脏。

有病不去医院了，那不是，还是说有病了肯定是去医院，但是你在得病之前要先把这个水养好。那养水是什么？其实就是改变三，就是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观念，你要先知道我要先提前预防。其实很多人他是不相信养生的，他不相信，他就觉得我有病了得去医院，是，但是在你得病之前你能不能先去养

0: 生的，
1: 还是得的急性那个，比如说得过肝炎类的。
0: 对对，它是看它怎么形成，因为如果仅是光凭一个数值的话，谁也没办法判断。嗯，就是其实就是改变作息习惯，很简单的。嗯，但是很多，但是不能说，就是因为我也是人嘛，那你活着肯定是要有乐趣的，但是你不能说长期的这样。什么有的，因为熬夜是伤肝的。什么叫熬夜？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每天晚上都加班熬夜，我的这个睡眠就不好，每天一点睡觉。

0: 物之源，如果你想调理身体，最根本的睡觉要好。
1: 嗯嗯，好，我们再看一看，就是另外几个朋友说的啊，比如 Jennifer 说，如果做好梦乐醒了，经常啥意思？
0: 心嘛，喜伤心。
1: 哦，高兴也是有问题的表现，是吗？
0: 就是因为从五志上来讲，喜是伤心。为什么？你看，为什么那些

0: 而后来怎么发展的？
1: 后来这个孩子就他妈每天夜里就说这个孩子，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不要给孩子这种过度的去，我们可能得改变一种沟通方式。然后这个孩子后来他妈去跟他就是成为朋友之后，这个孩子才开始好一点。
2: 嗯，
1: 因为小孩都有这个阶段嘛，都会不，他如果跟家长不成为朋友，他就会欺骗你。
2: 嗯，
1: 他妈就强烈的限制他不允许玩游戏，其实你越强烈限制他越反抗。
2: 其实刚才小石红木也是说啊，说孩子、嗯。

0: 对，
1: 当然了，我是觉得啊，就是人吃五谷杂粮嘛，哈，每天接触这么多人和事儿和工作上，情绪上来说很难没有波动，但是一旦有波动的时候，自己尽量调节和控制。
0: 是的，
1: 尤其你刚才说的像女性的一些疾病，像子宫肌瘤这种，是相对于女性朋友的常见病了。
0: 对，
1: 因为女孩爱生气，是不是？
0: 对对，一个是生气，一个是宫寒。
1: 嗯，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进入秋季了，大家一个是对情绪上有一个调整，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啊。
0: 对，
1: 再次感谢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这件事之后，消防救援支队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家长平时还是要多跟孩子沟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多教。

成龙演的那个神话那个电影啊，还有胡歌这个主演的那个翻拍的电视剧当中呢，都是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里面有一个主人公叫做玉树公主啊，她是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连德里与他的妻子来制作的。连德里透露呢，这件作品诞生的背后呢，其实是一场父子的赌约。

连德里扔出了这样的一句气话，说你以后不读书了，那你就跟我一起做白瓷吧。没想到儿子并不买账，说你的作品那么老套，我一件都不喜欢，我才不做呢。儿子的这句话呢，也是深深的刺痛了父亲哈。连德里回忆说，当时呢，他们夫妻俩就在思考说，为什么孩子们

考大学。从此呢，连德里就开始潜心研究玉树公主的创作，从陶土的配方入手，经过上百次的调试，终于调出了能够感到薄薄一层的这个陶土，并做出了玉树公主的雏形。那制作薄如蝉翼的这个衣裙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妻子用纸板剪出形状，然后蒙上纱，再去铺上这个瓷泥，一点点推开啊。

视角贴合他们的节奏，这样一些非遗的一些传承，从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些东西啊，才能够在年轻人的眼中绽放和开花。很多网友也评论说，这件德化白瓷作品啊，看到的时候就

内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

那现在机身加一些隐形的重量啊，已经让这个手机能够达到近半斤了。那手机越来越重并非消费者的主观感受啊、而是确实存在的一个变化。市面上呢，不少手机的重量都超过了230克啊，一些热

虑200克左右啊，好握持的这种中型手机。还有就是可以改变一下习惯啊，这位医生也介绍说，侧躺低头都是使用手机的一个不良姿势，会增加颈肩的一个压力和肌肉韧带的负荷，尽量呢让手机屏幕接近视线高度啊，让手机去找眼睛，而不是让脖子去迁就手机。在追剧阅读或者说开

面的隐患，如何正确使用手机，如何让它给我们带来方便的时候减小这些对我们身体的损伤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看有网友评论说啊，手机支架啊，这个就是自己的小拇指，现在小拇指已经被压弯了。我觉得这个习惯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啊，像你用这个小拇指来受力的话，小拇指本身就小啊，它的那些韧带可能会因为手机的这个重量而变形拉伸。最好的方式呢，可能就是你真的是去买一个这种比较合手的这种手

北京时间11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 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

营养师魏国。那魏医师呢，从事临床营养工作很多年，擅长营养不良、超重、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疾病的营养治疗。对于如何协助患者改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有着很丰富的经验。

刚才说的，比如说吃东西不舒服，然后你再往回头去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很多人啊，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吃饭比较快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你，就刺激的这些食物吧，它是不是会刺激食欲。但是这样，就是说胃黏膜的话呢，你如果吃太多的这种就是像辣椒啊、咖喱啊、什么胡椒粉啊之类这些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其实对于它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所以就是说对于你这种胃不太好的人群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吃这些东西。另外还有就是很多

0: 营养师的介绍。
1: 小米粥的话，我觉得其实它是可以的，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的话，就是它确实符合清淡易消化的这么一个标准。虽然小米这个东西你本身看起来它硬度很高，但是你煮完了之后给它煮熟了，它还是相对来说好消化，同时它营养素的含量也比大米啊什么这要高一些。但是啊，还是需要注意饮食均衡的，就是我们一般都会建议你说你营养素的摄入要更全面更均衡一些的话，怎么来做到呢？

碎，还是说你做什么少渣软饭，就是稀饭呀、啊、或者这些东西。首先我们选择食物的时候，尽量就是那种含筋的肉类就尽量别给了，就比如说像牛腱子肉或什么之类的，好多人会选，哎，我喜欢吃带筋的。但你胃口不太好的，或者说胃肠功能不太好的人群的话，尽量别选择这一类的肉，然后咱们就吃一些就是说像那种比较嫩的肉就可以了。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还有是未加工的这种干豆类，比如说像那。

黄帝内经中曾经说过啊，五谷为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五谷它本身是入脾的，那脾呢又是后天之本，所以五谷是养胃的。但是可能有些听友就会觉得这个五谷杂粮好像不太好消化，对吧？

0: 即香料等所制成的饮料，并且有些呢还会用人工高压，又便宜，很受人们的青睐。那有些这个朋友啊可能会用它来解渴，不过更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它可以养胃病，所以呢就猛喝这个苏打气泡水。那苏打气泡水它真的养胃吗？
1: 我们在临床有的时候真的确实会建议病人喝一些苏打水，但是这是什么情况下啊？我自己最常见的是

所以的话这个苏打水它才会呈现一种弱碱性。但是就是碳酸饮料的话，比如像可乐，它其实是一个酸性的啊，然后酸性的这种是就是饮料的话，它其实对牙的腐蚀性也比较大嘛，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导致龋齿之类的问题。所以就是大家在选这个苏打水的时候，你要看一眼配料表的，有的时候选择一些就是含有这个碳酸氢钠的就可以。

0: 种棵树。
1: 那外面来的小伙伴真挺多的，外面来了朋友啊，接待的时候就是沙葱必不可少的，手抓羊肉，最具代表性的东西，一直做这个，继续保持。现在两家店，最近新又转了一家店。
2: 王维平的餐馆能越开越红火，离不开新鲜的本地食材。那民勤最好的沙葱在哪里呢？别着急，现在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出。

0: 他如果说是不讲究，你远处看他就这个颜色，嗯，但是他一讲究，立马变成这种颜色。
1: 啊、哦，嗯，这个也是他，
0: 就是这个也是他，一样的。哦，
1: 它不光是颜色有一些变化，而且它那个叶子的状态也不一样。
2: 放眼望去，这里仿佛只是一片平坦的荒漠，但是在王站长的眼里，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原。
0: 在我面前来说，这个植被就相当高了。

0: 这个生命力蛮强的，嗯，就是看看这个，这就是野生的沙葱了。
1: 这野生沙葱，
2: 这个都是的，
0: 这个今天这个没有下雨，这个降雨少，你看这些都是的，就像种的这样，这特别多，就是没有下雨，下雨
2: 过个四五天
0: 啊就长这么长，
1: 就是这个位，它现在这个状态，过四五天它马上会长出来，
0: 嗯，就是。
2: 民勤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换来了这逆境之中的一片生机。
1: 有三种，它是新发现的。
3: 哦，新发现的三种。
1: 近几年的这个治理之后，生态好转之后，它就有些原。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2: 快乐同行笑声飞。

客再一抬手，好嘛，手腕上空落落的，平时戴的那块欧米伽金表连影也没有了。面对如此情形，林五号懵了一会儿，居然没有报警，而是先回了家。这是为什么呀？原来林五号实

在不愿意把好朋友瓦洛加想得太坏，琢磨了一会儿，哦，兴许是自己睡着了，瓦洛加先生有急事离开。哎，这时候刚好来了坏人，见有机可乘，就下手偷窃的。回家之后，林五号把这件事告诉了老爸。林炳甫听说儿子的遭遇之后大吃一惊，之后也认同了儿子的处置。毕竟这事情牵涉苏联援华专家，报案之后闹大了，如何收场可就难说了。但这损失也确实太大，皮夹克、金表、照相机。

日本学过政法，回国后在国民党法院、日伪政权都做过官。上海解放之后还被人民政权留用了两年，之后因病退下来休养，又做起了律师。如此丰富的经历使他成为了当时上海许多法官最不愿意遇到的职业辩护人之一。更巧的是，施志勋

是黑头发飘起来。恒天琴面临着二选一的抉择，由于李谷一很喜欢前门情思大碗茶，于是就改由李谷一来演唱前门情思大碗茶，恒天琴来演唱黑头发飘起来。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这什么声音呢？
1: 什么叫什么声音呢？诗人呢，在朗诵之前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情。
0: 哦，您这是抒发感情？
1: 哎，
0: 我以为哪位踩了猫了呢。
1: 注意啊！
0: 哎，喵，又踩上了。

0: 都没弄过，往沟里带我。
1: 不是往沟里带你啊，本来嘛没有任何证据，在广众之下你就说我是小偷，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诬陷罪啊！我告诉你，你这为损害我的名誉，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而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
0: 多少钱呢？

学师不倒，受巫诛三拜，许下三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此事这才倒落尘埃。鲁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巫诛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

0: 我连王耀也比不了啊。
1: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0: 我比什么呢？
1: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煮蜜桃。
0: 这话怎么讲啊？
1: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外带一身毛。
0: 我呀，
2: 听众朋友，刚才这段苦人赞来自李金斗、陈永泉。在传统相声八扇屏当中啊，苦人说的是宋代的大将王佐。历史上有一个王佐断臂的典故。话说南宋时期呢，金兀术和岳飞在诛仙阵摆开决战的战场，金兀术有一个义子叫做陆文龙，这一年正好16岁，英勇过人呢，当时也是岳家军的一个劲敌。那陆文龙

0: 水瓶了，
1: 什么呀？
0: 写的字面上的水面。
1: 我没问那个，我说的是下联下边的，
0: 紧下边的，
1: 啊，
0: 紧下边是层层浪，紧下的那个字就是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这念浪，水不浪儿吗？
1: 这位许不怎么样，您家里有门框没有啊？
0: 哎，你这话问的奇怪呀！
1: 啊，
0: 谁家没有门框啊？
1: 这就好办啦！
0: 啊，
1: 既然您家有两个门框，您这边贴对的贴上了，
0: 嗯，
1: 风吹水面成。

对的呢，风吹水面蹭蹭了，您听见了，光听了一上联没下联，就跑这儿吓唬我们来了啊，轻视我们呢你这是啊，瞧不起我们。告诉你，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呢，你看天不言自高。

0: 在现代又出了您这么一位圣人，
1: 那敢说找不出第二来了。
0: 圣人，
1: 哼，
0: 乱草烹蒿会显出您这么一颗灵芝，
1: 差不了多少啊。
0: 顽石堆中会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1: 那就得这么说了。
0: 你这个下联太深奥了，不明白怎么讲，请您给我讲一讲。
1: 那容易，不怎么深奥啊。
0: 哎，那您讲一讲。
1: 告诉你，
0: 嗯，
1: 我这下联。

0: 有下联吗？你不说，你有吗？
1: 我们原有下联，我这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0: 哦，有下联啊。
1: 我呀，我刚才我看你那样可气，本要讲一讲，你看你那个下联下联紧着一墨分，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青。
0: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1: 你这个
0: 啊，
1: 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
0: 嗯，
1: 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0: 什么字？
1: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这就对了。
0: 嗯，
1: 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嗯，
1: 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锯出树？

0: 那太好了。
1: 嗯，您讲一讲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0: 你还不知道呢？
1: 嗯，我还不知道呢。
0: 那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想当初，楚国霸王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至皆因鸿门会刘邦赴宴之时，项伯

凤亲，千干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使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当，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

今日阵前小将，非是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乌珠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当，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虽拔剑自刎，气绝尸不倒，受了乌珠三拜，许下他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伤子民，与他夫妻殡葬，尸身这才倒落尘埃。乳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虽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

不学剑还是不成，立志要学万人敌的本领。于是呢，跟着叔父学兵法。项羽长得非常魁梧啊，古书上说身高八尺，力能扛鼎啊。年轻的时候就志向远大。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起义，项羽随着项梁在吴中举兵响应，号称西楚霸王。到了汉高帝五年，汉高祖刘邦发兵向项羽发动总攻，在垓下把这个项羽军团是团团围住。下面。

收留于他。曹操这才传令，命出山窑洞，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往后而退，倚仗赵云实在特勇，杀了个

北京时间15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沈福请李准到上海，一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是李准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在沈福手把手的点拨下写出来的。《老兵新传》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而且采用同期录音。影片开拍前，沈福和技术人员专门到原苏联学习了半年，带回了专用摄影机。对于这件事，影片中朱刘庆的扮演者仲星火在生前曾经这样回忆说。

0: 高粱米高苞米碴子，就是晚上回来以后吃苞米高粱高粱米苞米碴子。到了外头要请人家做几个馒头，做几个馒头啊，这个一个人就带一个馒头到两个馒头，弄点咸菜，还有热水瓶嘛，弄一点换，就到外头就拍一天就到那吃。到了拍了一趟冷啊，那个馒头冻得像石头一样的，不要说牙坏了，牙好根本就啃不动。
1: 其实摄影机比人更怕冷，马达在零摄氏度就无法转动，何况是零下二十多度。因此拍雪景又多了一项生火的工作，把炉子放在摄影机三脚架下面，用小煤炉来烘烤。

0: 去不行。
1: 哎，这可真有点意思啊，我就是不去。
2: 老陈啊，你要是朱丽庆的好朋友啊，说什么要把他一块带了去。
3: 对
4: 对，
5: 来呀。
6: 老朱叫朱刘庆，在大家的劝解下，他还是一起去了北大荒。就这样，老站动员了一批失业的汽车工人到这里开拖拉机，上级又派来了农学家赵松云担任农场的副厂长。老站提出要在农场开垦土地1万亩种植小麦，但赵松云却循规蹈矩地

开春了，在老战的决策下，农场第一年就不，但新生的红色政权不时受到敌人的破坏。一天深夜，残留的国民党匪徒袭击了富。

0: 相信太多，难道对你期盼是天真犯的错？
1: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

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刚刚倪称说对了半天歌词儿，不知道这是哪首啊？确实，刚刚这首歌不在我们的歌词清单当中。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我对你们的表白。如果非要选一句歌词的话，那就。

叫做氧气，就感觉听他哪怕是唱歌啊，都会有一种使尽全身力气中所唱到的我要把氧气全都吸光，有一种决绝的力量。我这首歌选的那句歌词是就另有安排，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这儿吧。这首歌的名字叫欢迎进入人间。

起分享，彼此温暖照应。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看到了很多的小伙伴们互相的问候，互相的鼓励，反正只要是互相，在我看来就是特别美好的存在。我知道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又等不及下一首歌了，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当你不熟悉一首歌的时候，你会听它的歌词，听它传达出来的感受，但是当你很熟悉一首歌的时候再听，可能就会觉得

0: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2: 发现。

制造，制造，制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北京所提出的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防蚊子

0: 为什么会变多呀？
1: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哈、啊，其实我觉得应该从我们蚊子的这个生物学习性来说，你看我们夏天一到，然后我们的降雨就会变多，
0: 嗯，
1: 是吧？然后呢，蚊子它是一个全变态类的昆虫。
0: 什么叫全变态类？
1: 我就知道全变态类的昆虫，它就分为卵、幼虫、蛹、成虫四个虫态，所以呢，对于蚊子来说，它是卵、幼虫、蛹，它都是生活在水里的。所以呢，随着夏季的到来，随着雨水的增多，那么我们的这个蚊子它所适宜生长的环境就变得多了。
0: 那每年都有夏。

0: 虫阶段，
1: 嗯，
0: 它是要越冬的，
1: 嗯，
0: 那它在哪里越冬？一般越冬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冬季特别很冷，它没办法活动，所以它就暂时休眠，然后它就找到一个非常相对隐蔽又相对比较温暖的地方去休眠。
2: 对，
0: 什么呢？你看以前温度低是吧？那在整个这个寒冷的季节，从冬天到春天，它的这个越冬期间呢，它的这个存活量是很低的，
1: 嗯，
0: 大概只有种群的百分之。

0: 卵是产卵是大概是6到8次。
1: 嗯。
0: 那每一次它要产卵多少个呢？大概有上百粒，200-300粒这样的。所以呢，它一只雌虫它就能产，你看，我们就拿平均数200粒来说，
1: 嗯，
0: 那要是它产8次的话，那就它一个雌虫它的后代就1000多个，
1: 1乘以1500啊，
0: 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吧。
1: 哇，那再别说这个一群蚊子，或者说就像您说
0: 的
1: 越过整个暖冬之后，它的基数就比较高，
0: 对，
1: 所以现在。

0: 那个蚊子就是在我们家本土就繁衍出来的。
1: 对，这就是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你刚才蚊子为什么越来越多，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常说的伊蚊，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抗逆性的一个特性。
0: 嗯，
1: 就是您刚才说你们家如果养花是吧，那有的很多的时候是我们水培，就是把花插在水里头。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您说的我们底下有托盘，我们浇水的时候托盘它可能会有积水，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都有可能产生这个蚊子。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前段时间就没有给它清洁干净。伊蚊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卵抗旱抗寒就两个都特别强，就一个是耐高温，一个是耐寒冷。
0: 嗯，
1: 怎么耐呢？就是它能它的卵比如说它产在你的那个花瓶壁上很长时间，有多长时间呢？6到1年。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稀奇的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天气预报哈，但是不知道有蚊虫叮咬指数这个预报，然后我一看它的那个内容还是很全面的，它能够给我们老百姓一看到这个非常清楚的知道说哪个时间段或者是哪个区域它这个蚊虫分布的比较多，是吧，那我们就可以去避免在这个时间段。

是吧？然后永是一二天，那我们就可以明确的根据我们的温度啊，根据我们的降雨气象，然后再根据我们蚊虫发育的这个速率，我们就可以很科学的告诉你什么时候它这块有可能在几天之后成蚊出来，就成虫飞出来，成虫飞出来也就意味着雌虫要进行交配。

0: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监测的这个种类不太一样，就是在山野里头分布的蚊子种类和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蚊子种类不一样。所以呢，可能就是它的这个监测的数据可能更偏向于说我们人类，比如说我们现在和我们人类相关的有酷蚊、伊蚊、暗蚊这些个种类，对吧？但是在我们山区里头，可能就是摇蚊呐、其他的一些种类，可能就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关系，
1: 刚才说的这个蚊。

0: 所以呢，所以呢，在这个它生长到一定程度，它吃的很多，生长到一定程度，它外骨骼是很坚硬的，
1: 嗯，
0: 它是不是就容纳不了它，容纳不了它身体的生长？
2: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蜕皮，
0: 对，
2: 才可以继续吃东西，才可以继续长大。
0: 是的，所以呢，蜕皮是在异物虫期必须经历的一步
2: 啊，
0: 所以呢，这个。刚才提到的昆虫生长调节剂，它其实就是针对蜕皮这个步骤所发明的这个昆虫杀

治愈一切癌症，人类或许能够摆脱死亡的束缚。第二份是门票，这个门票只有10000个名额，能够让人类离开地球走向宇宙。人类仿佛一脚就踏进了文明的黄金时代。但是如果这份慷慨本身

的颜色和细啊，因为他觉得他妈妈每次给他买衣服，然后第一个选了特别麻烦，特别贵，每天要换衣服，他特别麻烦，因为女孩子越漂亮的衣服穿起就换起来越麻烦嘛。如果说能不能就是外星人有件衣服穿在身上，我怎么想他就怎么变，就不用每天去就所谓的换衣服了这东西。还有一个他希望就是外星人能带来就是所谓的一种药，可以让他快点长大，或者说可以让他就所谓的他自己的就是身高啊，他的发型啊，可以随着这个他的身材啊，可以随意的更改，因为小女孩嘛，可能希望自己变得更健康啊，更漂亮，更活泼，变化不同的风格，这是他的两个想象力。我当时又想了，就是他说到这个药这个东西，他

题。比如说我们大家会觉得疾病的不可知，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患上一个疾病，有可能是突发的，那么有可能是常年受这个疾病的困扰，那这时候特别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还有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会面对着生命的有限性啊，我们会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长一点，看到这个世界的更多的变化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呢，我们的人是一个生物上。

0: 要介入我们，或者说要强力的干预我们，只要我们知道有一个外星文明存在，而且它有可能会介入和干预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所谓的不管是人的心态，还是我们的平时的一些所谓的就是日常的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法规和法则，在我们对我们的日常普通人约束作用，都会面临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状况。当时就是写这个小女孩，她会发现很多就是身边的人，她立刻就变了，因为就第一个角色就是断国手，对生活已经彻底绝望的一个人，
1: 对，
0: 他觉得就是以目前。

0: 说我们整个的就是生活的状态和现在可能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既然外星文明出现了，那么外星文明和人类沟通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中介，

0: 都可以，所有地球人都可以移民到地外的文明当中去，是有选择的。那么这就会带来很多的冲突和矛盾哈。那您在设置这个的时候又是如何考虑的？
1: 不一定是从想科幻活动吧，因为有很多我们在科幻作家相互的交流中，又或者和很多科幻爱好者在平时的聊天的时候都说过这样的一个，如果说有一个所谓的更先进的文明也好，就更先进的外星也好，如果说有机会去加入他们，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放弃所谓的生而为人的

0: 嘉兴海关监管五科科长刘鹏程表示，通过灵活调配一线监管人员，优化差异化查验模式，推动智慧海关建设，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出口实现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
1: 那么从5月28号首航以来呢，我们海关已经累计监管的出入境货机达到了92架次，监管的进出货物呢也

0: 结束点。
1: 同步启动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则让货物从嘉兴直达中亚成为现实。嘉兴海关统计分析科副科长季义周表示，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值2838.1亿元，同比增长 16.3%， 其中出口2080.1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刚刚过去的七月，这样的增长势头还在延续。
2: 今年二季度的嘉兴出口表现是明显好于一季度的，

0: 进出口是493.7亿元，增长25.2%。
1: 今天，国网新源浙江衢江抽水蓄能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我省抽水蓄能电站投运总装机已达1188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电站位于衢江区黄潭口乡境内，是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和浙江省首批千项万亿重大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 在金华金融区鲤鱼东路与康济南街交叉口，交通信号灯变成红灯，正在配送中的外卖骑手张叔叔享受到了等灯不计时的红利。等待红灯的这50多秒时间将不会被计入他这单配送时效考核。
2: 这个真的是太懂我们了，就不用纠结我这个红灯到底多少秒，要不要闯，绿灯亮了以后单子不会再耽误。
1: 外卖平台等灯不计时是指依托平台智能识别系统实时捕捉骑手

0: 的关怀与尊重。
1: 由浙江省观光委、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主办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今天走进开化县城东小学，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征林你好。
2: 经理你好。
1: 今天课上有哪些有趣的内容呢？学生们的反应怎么样？
2: 好的，经理。开化城东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开学第一课是开蒙礼，我在现场看到孩子们穿着汉服学习了正衣冠，向孔子先师像鞠躬行尊师礼，额头点上朱砂凝心志，最后用全新的毛笔书写一个人字，完成开笔礼。

0: 任执法局市政设施保障中心副主任施雄峰说，他们还和学校沟通，在校门口增设座位和遮阳棚，让家长接送等待的过程也更舒心。
1: 着重呢从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便民，一个是美观，因为这个蓝色的比较醒目，保障我们这个同学也好，行人也好的这个绝对路权，那么受车辆的干扰。
0: 今年舒心通学路首次纳入杭州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各区城管部门联动教育、公安、妇联、街道及学校等多

0: 个体严重挤压变形。正在值班的嘉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辅警叶树林和同事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1: 因为车流比较大，我和民警就下车跑到事发地点，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对事故区域进行围封，驾驶员还能正常交流，意识清醒，方向盘顶在腹部这个位置。
0: 在确认伤者腹部出血后，现场迅速统筹调度大型拖车，将两车分离，腾出施救空间。叶树林用撬棍奋力破门，上车救司机。就在此时，副驾驶突然冒出浓烟。危急关头，没有一人退缩。高速施救员拿来灭火器喷射，叶树林和同事合力拉拽司机，终于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
2: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

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

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

0: 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

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

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0: 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1: 改变了长期以来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
2: 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

0: 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1: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2: 一共有三个冲沟，也就是像瀑布。
1: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

或者牵丝网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

0: 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北门位置。
1: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2: 你好杨畅。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

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

0: 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0: 刚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1: 如今，校址缙云县立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具体执行推行助学金发放加成长引领的品质助学模式，助力学子全面发展，实现助人自助。
2: 希望受助的孩子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

0: 国外发展、浸云巨床、巨切进化史、应用领域、未来之梦六大主题展厅。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县已构建起人文古建、生态康养、工业科创三大类型的省级科普阵地矩阵。科普
1: 已生根，渐行渐效。今天播出县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厉辉，县金融和国有企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吴陶维的访谈。
2: 围绕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锚定的发展目标，立足三区县禀赋，县科技局将深耕体制领创、企业主创、链上融创、生态促创的小县大创新模式，践行创新是最好的创业理念，以创新破解三区要素制约，聚焦五大方向精准发力。一是壮主体，育强企业梯队，纵深推进千企攀高工程，健全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梯度培育体系，激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二是提效能，做优创新平台，推动平台从建成投用转向高效赋能，精准导入高效科创资源，打通成果转化通道。三是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进入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

0: 一下，我们甚至聊到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环节，
1: 嗯，
0: 对吧？我如何体面的离开？随着人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树的年轮啊，一圈一圈那个轮廓是不白长的，
1: 嗯。
0: 我们去公园，百年古树，
1: 对，
0: 我们就会说它经历了多少年的这个，时间，它还站在这儿，
1: 嗯。
0: 在想两百年之前站在底下的不是一个哪个朝代的人啊？是不是会这么想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孤单和孤独其实如影随形，我们时常会面临这种状态。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最近你一次感到孤单和孤独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你是否已经不再觉得那样了，或者说你现在是否对于孤独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都可以欢迎大家来互动哈。
1: 嗯，
0: 我们的互动已经开始了，也谢谢已经在我们聊天室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今天呢，大家是不是过得很开心？而且很多人说下雨的时候他会感到孤单，
1: 嗯，
0: 有的人会说一下雨就变惆怅了，
1: 嗯，
0: 这好像跟心理和天气。

0: 就是好像
1: 特别的清丽，
0: 应景，
1: 特别的美妙
0: 啊，应景，
1: 哎，对，嗯，然后你被那种笼罩着，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这时候孤独也是一种很时髦的，很
0: 就是孤独那个时候就应该发生在这幅画面里
1: 啊，对呀，啊，
0: 应该
1: 配这个画面最好的心情
0: 匹配。
1: 对
0: 对吧？你说那个雨巷，你得笑着出来，好像
1: 对
0: 也不太合时宜，对吧？
1: 对对对，而且还只能是背影，
0: 哎，只能背影，
1: 你不能看见他的正脸，
0: 是吧？
1: 对吧？
0: 嗯，导演、副导演选替身，
1: 就是那种朦胧的烟雨里头，
0: 对，
1: 能看清一个人影，又看不清他的脸，

0: 如果他们走在校园里是形单影只、
1: 啊、
0: 就是一个人、
1: 啊、
0: 那你可能会说他的这个状态叫孤单
1: 啊，孤单。
0: 但是大多数来到咨询室或者辅导室的学生、
1: 嗯、
0: 他们都会说我感到孤独。
1: 哦，
0: 所以孤独是一个心理层面上的一种心理感受，内心感受。
1: 这个很清楚了哈、
0: 嗯、很清楚。
1: 嗯，
0: 孤单它常常是一种状态，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

0: 好事连连呢、啊，以及良品刚刚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嗯，大家都诗意大发、嗯、啊！你看，一人撑伞，一城烟雨，一身寂寥。哎呀，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烟雨中，有一首歌嘛，在雨中我吻过你，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对吧？就感觉好像就是、哦、您刚才说的是浪漫和遗憾交织在雨里。
1: 嗯，
0: 这个剧情才能往下进行，是吧？
1: 这故事还可以接着往下编，对
0: 是吧？嗯，滂沱的大雨哈，小雨都是不同的感觉。还有的朋友

0: 那比较迷茫。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可能当你有快乐悲伤的时候，你不知道该与谁分享。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1: 是的，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失去了一些重要的过去的连结。
1: 嗯，
0: 哎，他会感觉到孤独。
1: 对，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很多这个短视频博主，很多生活在国外的中国的朋友，
0: 哦，
1: 他们就会拍一些短视频。

0: 但现在想，他是不是那个时候挺孤独的？他一个人，我爸和、哦、我和我妈妈都睡着了，我起来写，还看我妈爸爸在写东西呢。他那个时候也挺享受的吧，林老师，是不是？
1: 对呀、啊，当然了，
0: 是吧？
1: 不然的话也没人盯着他，他为什么要在那儿坐着呢？那肯定是内心里喜欢呀、
0: 啊，写东西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这就是享受那种孤独的状态。
1: 所以就是他非常真实啊，因为当就是人被盯着的时候做的事情和不被盯着的时候你去做的事情，那个才是就是你没有被人盯着，没有一种社会的评价，然后你还要去做的事情。

0: 张无事故，他的 ID 好着呢，欢迎您啊，欢迎您。椰奶说这个孤独啊，是你在困难时想不到可以帮助的信任的人。
1: 哦，
0: 他说的孤独的解答，孤独。
1: 或者说他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
0: 对，
1: 嗯，
0: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我们获得一种孤独感，其实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的感受，比如说一段关系的消失，
1: 嗯，
0: 亲密关系的消失，
1: 嗯，
0: 至亲的离开，
1: 离开，
0: 对吧？
1: 是的，
0: 嗯，

0: 才懂了的。
1: 我这个创可贴该揭开了吧？啊，又贴上了一个。哎呦呀呀，怎么一身创可贴？
0: 对，
2: 是不是这个嘛？
0: 是，
2: 对吧？
0: 是
2: 吧，幸好还有创可贴呢。
0: 嗯，
2: 是不是？所以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成长的烦恼，
0: 嗯，
2: 对一些问题想不开，特别需要心理老师或者我们的家长去帮助他们讲这个道理，
0: 嗯，
2: 但是很多时候父母没有时间，有些父母甚至观察不到体恤不到孩子这方面的需求，
0: 嗯，
2: 于是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孤僻啊，这个孩子，
0: 嗯，
2: 是不是？
0: 是是，
2: 会有的，就会单方面想。

0: 恨不得手机里四个 AI 软件对比着用，是吧？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会了，我不懂了，我们就问这个 AI，AI 会给我们很多的方案，好像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法提上去了。
1: 嗯，
0: 但大家会觉得有时候你那么多 AI 包裹着你，你好像自己动脑的那个过程变少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你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比如手机不在你身边，
1: 对，这是考验，
0: 这是考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手机不在身边的

0: 你工作里的合作伙伴当然是搭档，
1: 嗯，
0: 你的小朋友你的小孩也是你一段日子的搭档，他也把你视作为搭档，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把自己个体摆清楚搞明白，那个孤单和孤独就会比较容易在我们的身上被化解掉，而不是影响我们，对吧？
1: 嗯嗯嗯，
0: 那我们今天聊各个年龄段的孤独，也谢谢大家在我们的留言部留的这些真正的语言，
1: 嗯，
0: 一个字一个挑上来的哦，
1: 嗯，
0: 特别感谢大家，让我们节目一点都不孤独，
1: 嗯，
0: 真的。

0: 对，其实，之前看过一个调研吧，就是
1: 哦。
0: 说男人和女人，他对于孤独的这个理解和报告是不一样的。女人更愿意用语言，或者是更能去表达出自己的孤独。男人呢，可能因为这种社会性别对于他的这种角色的要求，就对于他这个性别的要求，他会更压抑自己的这种孤独感。他可能会用，比如说，哥们儿一起去喝。

0: 都与我们的这种复杂的普遍的这种感情相关，那就叫孤独。
1: 嗯，谢谢大家今晚的参与和互动。
0: 嗯，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林老师。
0: 嗯，
1: 祝各位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啊，
0: 晚安。
1: 晚安。

0: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裂红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
1: 称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2: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浙江广播。

0: 今年底建成通车，通车后线路将与杭州地铁十号线贯通运营，届时德清主城区到杭州黄龙约40分钟，全程一卡直达，无需换乘。杭德市域铁路将采取公交化运行，大概8到10分钟发一班车，全程票价预计在10元左右，具体以有关部门最终批复的价格为准。
1: 昨天，国网新源浙江衢州抽水蓄能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至此，我省抽水蓄能电站投运总装机已达1188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电站位于衢江区黄潭口下。

0: 电站投运总装机已达1188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电站位于曲江区黄潭口乡境内，是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项目和浙江省首批千项万亿重大项目，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2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16亿千瓦时，主要承担浙江电网调风、调频、调相、储能等任务。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2: 近期杭州新八郡八家科创企业引发广泛关注，他们不仅是杭州创新生态有点齐链的生动注脚，更折射出浙江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营造一流创新生态的系统性决心。

0: 未来展台区，搭载企业自研灵巧手的机器人分别展示了提鸟笼、摇蒲扇、液体调香、现场绘画等高协调性动作，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公司2024年底成立以来，已经发布了两代全自研的灵巧手产品。今年5月，企业入选杭州新八骏，目前已完成四轮融资。95后创始人兼 CEO 夏宇轩说，
1: 这两款手目前全球只有我们一家能两种技术路线同时布局，而且我们只做最高端的。除了我们这个灵巧手的硬件产品以外，能给客户提供的还有这个软件模型，然后以及素材工具。

0: 字节美团和 Meta、英伟达、亚马逊等。其核心的股东基本集齐了国内新能源头部企业和互联网大厂。谈及为何选择杭州，夏宇轩说，政府办事效率高，区域周边产业链完备，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放手一搏。
1: 那目前的话，我们在余杭刚刚建成了一个5300人的新工厂，我们今年6月份的时候也投入使用了。目前的工厂也在这个稳步的爬行过程当中，我们预计到年底能实现10000台零销售的月产。这个产能也是应该在不仅全中国，放眼全球应该也是最多的。
0: 另一家杭州新八骏企业浙江希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选择落户杭州，则更多体现了这座城市在 AI 产业生态上的磁吸效应。作为国内第一家专注于推理 GPU 芯片的公司，希望今年1月迁入杭州，已完成了3代推理 GPU 芯片的迭代，计划在年内实现新一代 AI 推理芯片 S3 回片并投入量产。目前企业有500多名员工，创始人兼董事长徐斌表示，公司的目标是在3年内建成1000人级别的芯片设计团队。
2: 我们的团队的人才80%是研发，大部分都是清北、复交，

缙云县气象台9月2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阴有中到大雨，东部、南部有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短时。

0: 开化开学第一课，昨天走进开化县城东小学，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山区孩子们身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 请全体同学举起毛笔，在宣纸上书写一个人。
2: 在开化城东小学报告厅，一年级新生以开蒙礼开启开学第一课。孩子们穿着汉服，学习正衣冠，向孔子先师像鞠躬行尊师之礼，额头点上朱砂明心志，最后用全新的毛笔书写一个人字，完成开笔礼。主持开蒙礼的郑希老师说，
3: 这四个仪式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对于入学有一个仪式感，能够更

0: 杭州城管部门已累计打造舒心通学路200条，
1: 构建了一个全省的首个儿童友好的通学路体系，也是覆盖了我们所有的区县市。成效方面，我们也统计过，通学时间平均减少了大约3分钟，汇集的学生也超过了10万人。
2: 昨天，铁路和民航同一天交出暑运成绩单，多项核心指标刷新历史记录。这个夏天，长三角出行需求强劲释放。7月1号到8月31号62天，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近1.8亿人次，其中铁路杭州站累计发送旅客2000

0: 再次加强为台风。
1: 停编之后又重新加强为台风，这种比较少，五年的台风初期潮，它就是停编之后又再重新加强为台风呢。大的人能够重新加强，说明
2: 培训等多元服务，全方位陪伴孩子们成长，实现物质帮扶与精神引领双向同步推进。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加入，为困难学生送去温暖和希望。
3: 据了解，圆梦助学项目在省妇联指导下，由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发起，团县委、县慈善总会支持，缙云县立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具体执行。